drive by 跟他的个 train 啦。OK， 这个好地方呢，要对面那个学生那发那发，你是4号这个站啊，那4号啊，4号 K 那边那地啊，这个弄车，那4号这部分就接完弄啊 ，Julia 这个弄车 ，Julia Ambroise。OK， 这个有 love， 这个那弄 ，Michel 过来 jusqu'à 16h。